辅助措施，而是一项足够坚固的防塌工程，能让这条日夜抵御惊涛骇浪的堤坝岿然不动。因为堤坝之后守护的不仅是房屋、田园和基础设施，更是世世代代在这片饱经塌方之苦的土地上赖以为生的家园与宁静。各位听众，眼下正值前居市顺和乡红枣采摘旺季，凭借适宜的土质条件，这里出产的枣果清脆香甜，产量稳定，为当地农户带来了颇为可观的稳定收入。与红枣结缘于20年，沙坡村的陈黄武一家目前拥有于3公顷的枣园，正迎来采摘旺季，每天平均产量600至700公斤，高峰时可达1吨左右。据陈黄武介绍，基础收购价每公斤约23000至25000元，行情较好。进入采摘旺季高峰期，价格可能会有所回落。起居市顺和乡沙坡村陈黄武说：“枣园从种植到首次采摘约需2个月，初期果实大小适中，后续产量逐渐增多，有时一天能摘超过1吨。到了采摘旺季高峰期，价格可能会有所下降。曾以种水稻和粽禾为生，今年是李国才同在沙坡村的首个红枣种植季。他将5公亩土地从水稻转种红枣，目前每天收获60到70公斤。据他介绍，这里土质适宜，加上向前辈果农虚心学习种植技术，首个种植季便收获了稳定可观的产量。起居市顺和乡沙坡村李国才说：“种水稻收入不稳定，看到乡亲们种枣效果很好，就跟着种，8个月就能采收，收入也算稳定，总体感觉还不错。”沙坡村向来是顺和乡红枣专业种植区，种植面积逾20公顷。采摘旺季通常从7月延续至9月，枣园不仅为种植户带来收益，也为当地众多劳动力提供了季节性就业机会。近期，顺和乡农民协会向10户农户发放农民支持基金贷款，每户优惠贷款5000万元，用于果园改造、发展模式和提升红枣生产效益。起居市顺和乡农民协会副主席赵国南发表称，总体来看，本地土质种植红枣产量高、效益好，乡农民协会积极鼓励农民为大家提供资金支持，让乡亲们能够投入更多资金，取得更好效益。协会还将继续动员全乡及周边地区更多农户加入合作社，一方面有助于产品推荐，另一方面也能集中对接收购商，减少农户自行零散销售的情况，实现更高效益。乡亲们眼下的心愿不只是盼望丰收卖上好价，更是渴望稳定的销售出路。地方正一步步协助农户扩大规模，着力构建种植区域，强化连结销售，推动这一专业种植区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。这是起居市广播电台华语节目，每周一、周三、周五和周六从15:45播出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，谢谢各位收听，再见。